那就听那些地方发现我母亲去，那那些没有发好了，那那里头那路还有点山道路，那有了整个都发道吧，没了整个都道路，你们那这里非要我拉个新啊，那也是，我两张都不写都不写我啥了。